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29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 6月2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香港特区政府7月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在随后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成

0: 事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着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脉脉温情。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今日我们来聊聊公园拆墙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如今呢，海外客人来到中国，有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机器人生产企业十分的感兴趣。过去，人形机器人多数是停留在了实验室的样机，小批量生产。而最近，一个年产量可以达到10000台的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落户在了北京经开区北京亦庄。这是京津冀首个1000台级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今年4月首批人形机器人下线，今年可以生产1000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到明年产能可以扩至20000台，目标是到2030年产能扩至500000台套的大型制造基地，成为中国国内目前少有的全链条一站式的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好，我们就走进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超级工厂。
3: 新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具身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4: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来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往3条线做整机总装。
3: 整机总装线通过机械臂和人力配合完成总装，每15分钟就能下线一台机器人。硬件组装完成后，机器人还需要通过烧录环节注入灵魂，也就是安装相应的固件包。汪达建说，
4: 整个机器里面有几十上百个固件包，比如说我的相机里面视觉、触觉、姿态、行走，整个的这个固件程序在这边做盒装的一些烧录，基本上可以站起来。
3: 机器人出厂前需要经过8到10小时的整机测试，工作人员正带着机器人在空地来回行走，这就是需要历时4小时的老化测试环节，测试机器人的直线行走、步态等等。此外，机器人还需要通过3大类近200项的功能性测试。工厂生产经理夏威介绍，
5: 比如说整机的有语音交互，因为现在你直接就可以和机器人有一个对话功能，它就像一个 AI 一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最基础的功能，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再就是一些网页的配置，它比如说它的外部联网。
3: 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是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预计今年能够实现1万台套的产能，明年提升到2万台套，到2030年达成50万台套的年产能。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说，
4: 京津冀的做大模型小模型以及做整机品牌厂家大约有30-40家，这些当中的话，北京目前在制造领域的相对来讲是稍微少一些，所以这也是北京经信局和经开区大力支持我们把我们领一制造引进到北京的一个非常因素，这也是我们选择北京的一个原因。同步北京亦庄也具备机器人非常好的一个产业支持，产业生态品牌厂家加上我们产研协同加上我们的规模化制造能力，中国的这个巨深机器人就可以真正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和商业化。
2: 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由北京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最近呢，这里在三号航站楼举办了汇享国门枢纽换新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推介多语种的智能客服、15分钟一刻登机等等服务产品，来发布新版的首都机场旅客服务承诺，让旅客们能够感受到国门品质和民航的温度，为海内外旅客提供优质便捷的民航服务。好，我们来听报道。
6: 是在哪块做托运
7: ？CF335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点。
6: 对。
8: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9: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的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询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8: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10: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8: 管文普说，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2: 说完了飞机，我们再来看火车方面。夏天的旅游旺季来到了，最近有400名旅客乘坐了 T175 次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驶离北京西站，开启了14天的青藏高原之旅。青藏铁路即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次行程呢，串联了青藏多地的文旅资源，很多的特色服务，保障旅客们旅途玩得舒心，看得精彩。好，我们就一起走上这列火车。
11: 坐这个车次呢，是先到达西宁，然后呢再从西宁换成咱们
8: 特175次列车上，工作人员正在向旅客们介绍行程安排。这趟旅程从北京西站出发，停靠西宁休整2日，最后到达拉萨。14天的行程让旅客们充满期待，许多银发族组团乘坐这趟列车，只为圆一个青藏梦。旅客们说，
12: 第一次去西藏，就想上西藏，
13: 心情非常激动，行已经飞到圣洁之地西藏，梦寐以求多少年了，终于圆梦了，
12: 圆梦了，圆梦了。
8: 崔女士带着刚刚结束中考的孩子一起出发，她说，
14: 我们2个多月之前就订好了，拉萨、布达拉宫、林芝都挺期待的。飞机话直接到那儿怕有高反，这是比较缓慢过去，带孩子比较安全。
8: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新连新京藏号西宁至拉萨段选用供养观光列车，四人独立隔断并优选中下铺。列车白天穿行青藏铁路，旅客们可以感受天路传奇。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

0: 理赵华颖说，
1: 沿途将途经长江源头第一桥沱沱河大桥，世界海拔最高的淡水湖错那湖，雄伟壮阔的昆仑山脉，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偶遇一些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等，形成呢我们一站式串联青藏多地文旅资源，包括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青海湖等5个5A级、5个4A级、2个3A级的知名景区，形成呢我们会穿插藏族民俗、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
0: 乘务组精心筹备多项特色服务，全力保障旅途顺畅舒心。特175次新联新京藏号旅游列车列车长韩天义说，
2: 这次针对银发旅行团体，车上备有针线包、血压仪、移动充电宝、 AED 除颤仪，由持红十字证的工作人员全程坚守，保障旅客的健康安全。列车广播持续播报沿途的风景、人文、历史，餐车供应西北特色美食，保证地方的口味差异。
0: 针对高原旅行特点，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小汤山医院医生樊晓轩说，
3: 车上配备了一名医生、一名护士，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及急救箱，配备了心脏方面的以及呼吸道相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应急的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指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稍后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上的默默温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全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名叫桂妈的形象火爆全网。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摒弃宏大叙事，跳出刻板的景点宣讲，就像一位热心的大家长，带着大家游走老街巷，逛遍菜市虚集，把藏在广西大街小巷的人间烟火一一展现在观众的眼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桂妈的脚步，一同去读懂广西的山水之美，去感受这片土地的默默温情。
7: 桂妈是网友在网络上给我起的昵称。
8: 干嘛叫一个媒体叫妈？
7: 因为我好看。因为太好看，大家直接把我带火到全世界。
9: 就甲天下，
10: 壮美广西。
11: 就甲天下，
12: 壮美广西。
13: 现在在你们身后边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
14: 我的天哪！
7: 正因为这份滚烫的偏爱与陪伴，我会带着初心与热爱，把广西的美讲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广西。
6: 桂妈是谁？她不是某一位真人，没有固定的模样，却藏着广西最暖的温度。她不是明星网红，却让千万网友心甘情愿圈粉，甚至火到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第一扇窗。她就是一个被全网都在追着喊妈的政务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短视频账号。谈及桂妈这个称号，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满是自豪。
15: 其实桂妈的人设啊，并不是我们设计打造出来的，而是网友送给我们的评价。能被大家喊一声桂妈，我们想应该是一种温柔的认可吧。这些年广西文旅围绕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核心品牌，以年轻态的互联网表达形式，持续输出广西正能量优质内容。我们希望所运维的新媒体既是政务公开的平台，文旅资源展示的窗口，也能成为与网友沟通的桥梁。
6: 一个官方账号怎么就成了全网喜爱的桂妈？点开账号主页，答案一目了然。这里没有一本正经的宣传片，没有千篇一律的航拍大片，更没有生硬刻板的宣传标语。镜头里的桂妈挽起裤脚带你到北部安滩土赶海蛙螺， 系上围裙，手把手教你熬制地道螺蛳粉，穿行在田间果园，教大家挑选香甜的芒果、清甜的灵山荔枝，走进市井小店，分享桂林米粉的地道吃法。朴实无华的画面，日常温暖的话语，像极了邻里间热心的长辈唠家常。正是这份褪去距离感的真诚与接地气，让严肃的政务新媒体变成了网友心中贴心又靠谱的家里人。而支撑起这一个个鲜活短视频的，是一支由80后、90后、00后组成的年轻创作团队。他们懂网络潮流，懂大众喜好，更懂这片八桂大地独有的风情与温度。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短视频账号运营者甘维良道出了内容创作的初心。
8: 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主要呢还是希望能获得一些喜欢看爱看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说做一些贴合他们喜爱的内容，那也得力于网友呢对我们还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他们会经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就是他们发现很多跟广西相关的有趣的事情或者内容都会推给我们。
6: 全民共创，双向奔赴，这是桂妈能够持续出圈的密码。账号从不居高临下，始终倾听网友的声音，网友的好奇、趣事、推荐都会变成镜头下精彩的内容。一位河南的小姐姐刷到桂妈介绍广西酸野的视频，慕名前来打卡，却因为不熟悉当地菜式，误把普通腌菜当成酸野，还拍下视频趣味吐槽。众多网友纷纷艾特桂妈，希望官方出面科普。收到网友的呼声后，团队第一时间联系这位游客，征得素材授权，制作趣味科普短视频，细致讲解广西酸野的特色、吃法和打卡地点。后来这位小姐姐终于如愿吃到了正宗酸野，特地录制视频分享喜悦。
10: 一个月前吃了啊，终于吃到正宗的酸野了，尝尝芒果干，好吃好吃好吃，这回子打自内心的好吃啊。还有这个菠萝，因为我们在北方的话也会吃到菠萝嘛，所以说菠萝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6: 一段有趣的旅途经历，一次暖心的线上互动，让广西特色小吃被更多人熟知。提起这件趣事，甘微良依旧印象深刻。
8: 他特地发了几条视频，就是说哇，我的视频内容被桂妈选上了，对于他来说这是在广西一个有趣的体验，不但呢就是能帮助我们向外省的朋友宣传的酸野，自己呢也非常开心能被就是桂妈征用到了视频素材内容。
6: 这样温暖又有趣的故事在账号里每天都在上演，团队坚持以小切口讲述大文旅，拒绝空洞口号，将广西的美食、风景、风物、民俗融入日常片段，从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到各地风味切粉、卷粉，一碗碗米粉串联起广西各地饮食文化，让屏幕前的观众垂涎欲滴。聚焦钦州灵山荔枝，以田园硕果勾勒采摘之旅，让乡村旅游变得生动可感。广西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网络与新媒体部编辑、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公众号运营黄一莹介绍了团队打造的特色专题。
11: 烟火里的广西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专题，它主要就是聚焦地道的美食，然后夜间经济，主打的就是一个夜市、一个摊点，还有一个品类，会去挖掘一些广西的糖水、米粉、烧烤等小吃，我们会具体的到点到摊位去推荐，就不再是一个太泛的一个品类的推荐。
6: 如今的桂妈早已从单一的账号发展为覆盖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网站的全域融媒体传播矩阵。抖音主打短视频视觉内容，打造鲜活人设，微信公众号深耕图文专题，推出水果旅游线路、四季赏花攻略、烟火美食指南等实用内容。微博聚焦热点互动，多次获评全国十大文旅管理微博。多平台差异化运营，让广西文旅的声音触达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受众群体。广西文化和旅游创新发展中心主任李志雄：
15: 我们都会密切关注网友的关切，积极跟进全区实施热点，重点关注重要政策及通知的发布， 重大赛

0: 是活动、特色节日节庆等与广西文旅有关的内容，制作成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们还推出广西不只有品牌话题，希望通过以大带小、以熟带生、以强带弱，让知名度还不高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扩大传播。
1: 依托贵妈 IP 的热度，广西大力推进文旅加融合发展。从一个网络 IP 窗口，我们能清晰看到广西文旅的全新转变。内容创作从我们有什么转变为游客想要什么，传播模式从单向宣传升级为全民共创，产业格局从单一文旅发展走向农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一颗砂糖橘，一碗老友粉，一场边关市集，都成了游客奔赴广西的理由。截至2025年，广西文旅短视频账号矩阵粉丝已突破百万，相关内容被搬运到海外社交平台，外国网友跟着贵妈学包粽子、认芒果，广西的烟火气跨越山海，温暖了更多的陌生人。正如李志雄所说，贵妈的意义不只是做一个账号，而是让广西文旅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
0: 希望我们不辜负网友对贵妈的信任，通过广西文旅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广西，爱上广西。
1: 贵妈带你看广西，看的不只是秀甲天下的山水，更是烟火氤氲里的壮美，山水相依间的深情。远方的朋友们，广西山清水秀，美食飘香，别只停留在屏幕和地图上，买上一张车票来广西走一走，看一看，贵妈就在路口等着大家，一起来嗦粉赏景，感受八桂风情。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上，12岁的中国少年孟欣逸因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武汉市王家墩公园拆除了所有的围墙，沙湖公园、西北湖公园等多座公园同步推进边界软化改造，打破物理边界，使公园和城市融为一体。公园的铁艺围栏被拆除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与城市人行道无缝对接的草坪、花径，让市民走着走着就进了公园。拆除围墙，软化边界，目的只有一个，让市民更方便地走进公园。公园从专程前往变为随时可达，从独立景点化为日常场景。拆掉的看似是围墙，打通的是人心距离。公园正在回归它应有的模样，即城市给市民的留白。公园拆墙看起来只是一次减法工程，但实际上是城市更新的加法。政府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而是通过微更新来释放存量绿色资产的巨大价值。当公园由封闭景观变为开放场景，社会资本的嗅觉是敏锐的。从公园改造投资到引进区域首店，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形成良性循环并运转起来，政府花小钱撬动大资本，城市更新也就有了更加轻盈持久的方式。激活消费场景也让公园成为美好生活的延伸，当公园不再设门，边界打通，消费场景自然生长。有的公园与花园道商圈无缝融合，市民吃喝玩乐一次搞定，有的公园举办世界花园大会，赏花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有的公园引入茶咖、餐厅等多元业态，形成游船加茶饮加餐饮加休闲复合消费链，年游客量和经济收入翻倍。但同时也要明确，公园的运营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引入消费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园的公共属性始终不能偏移，从城市治理来看，拆墙之后更要破管理之壁，物理围墙一拆，管理壁垒难破，电动车怎么拦，保洁范围要怎么定， 噪音投诉怎么处理？武汉王家墩公园给出了一个答案：边界装挡车桩，但专门给婴儿车留了通道。原来墙角一周扫一次，现在每天至少要扫两遍。保安拿个分贝仪，柔性劝导广场舞音量。公园还发动居民。

0: 志愿者一起日常巡查，共治从口号变成了默契。围墙拆了，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也得拆。园林、城管、交通、市政不能各管一段，得从管住人转向服务人，从保安丁变成大家一起管，共同打好民生题。一座敢于拆掉围墙的城市，必有纵容万千气象的胸襟。一堵墙的消失，一个公园边界的软化，其实是重新定义城市与人的关系，不是圈住，而是敞开，不是管制，而是信任。围墙倒下，边界消融，格局自开。当市民走着走着就能走进自然，当城市与公园再无你我之分，这便是最从容的城市底气。一园一绿，皆是民生答卷。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6月2号在罗马举行的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的点球决胜负环节中，12岁中国少年孟欣毅主动请缨出战。只见他深呼一口气，助跑、射门，把皮球轰入了死角，全场瞬间炸裂。至此，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素有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以7战全胜拿下冠军。进球后，孟欣毅脱下球衣腾空翻起，一记帅气的空翻惊艳了海外赛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空翻哥。6月15号孟欣毅回到南京，把冠军奖牌郑重赠予母校。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南京12岁空翻哥载誉归来，展示中国少年足球力量。
2: 当孟欣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了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和赞誉，12岁的孟欣毅表现得十分平静，说话不会绕弯子。在被问及自豪的点是什么时，他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
3: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2: 今年的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赛场是孟欣毅走进大众视野的起点。在1/4决赛中，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多次落后，又屡次逆风追平。点球决战中，孟欣毅稳稳罚入绝杀进球，随后以标志性的后空翻刷屏全网，被球迷称为空翻哥。从江苏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毅鲜明的个人标签，既是庆祝，也是少年热血的释放。孟欣毅说，
3: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
4: 因为当时很兴奋，也很激动，也想让外国人看看我中国功夫，我们的团结，还有不放弃，还有董老师的指挥吧。董老师，我觉得我很佩服他这个场上的临危不乱的指挥。
2: 孟欣毅在南京学习长大，6岁开始，他练了1年多的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有着较强的身体协调性与爆发力。后来，他被选入校足球队，从此一头扎进了足球的世界。清晨7点是孟欣毅起床上学的时间，下午雷打不动的1.5小时训练，在晚上7点半结束，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然而，成长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去年暑假，面对不同教练的射门教学方法，孟欣毅曾一度无所适从，陷入困惑。站上赛场后，他选择相信自己，在实战里慢慢摸索调整。为了不耽误踢球，他俨然成了时间管理小能手。
3: 一星期会有一天的休息，然后训练的强度的话就1.5小时。作业的话，我一般就是在学校提前把作业写好了，然后留给自己踢球的时间比较多，比较充分一点。训练的话就是要全力以赴，态度嘛，因为一个训练 有态度的训练和没态度训练练的完全是两个样子。
2: 正是凭着这份自律与坚持，孟欣逸的训练强度日渐增大，随队在江苏当地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中夺冠，捧得大满贯。球场上热情奔放的孟欣逸在话筒前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
5: 你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球场上的自己？
3: 霸气，有仇必报。
5: 球场外的你？
3: 腼腆一点，温柔一点吧。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我当下。
2: 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孟欣逸说，这些会给他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始终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回忆起孩子随队夺冠的时刻，父亲孟庆华感慨，全身是麻的，眼睛是酸的，心里特别骄傲。现场满场飘扬的五星红旗，海内外华侨同胞热情的呐喊助威，让他真切感受到，孩子踢出的不只是个人成绩，更是中国少年足球的底气与希望。
6: 我本身不是踢球的，我也不会踢球，但是慢慢的陪他时间越长呢，越来越知道足球为什么这么有魅力，就是有好多的综合因素，陪着他一起成长，一起学习。
2: 从日常接送训练到外地比赛全程陪同，从饮食调理到赛后调整，孟庆华跟着孩子一路学习，成了半个足球后勤专家。也从刚开始陪练时因为孩子表现不佳的焦虑，到慢慢读懂足球的魅力，读懂孩子的热爱。孟庆华，
6: 对于孩子往后面还是希望就是守住本心啊。我们作为家长就踢到现在就是最正确的，不设立目标。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2: 孟欣逸的足球成长之路同样离不开校园足球培养体系的助力。他所在的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作为首批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50多年来先后培养出多名征战中超、中甲赛场的职业球员。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相关负责人潘亮说，现在学校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让孩子们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7: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逸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事是我们的宗旨。
2: 如今孟欣逸的生活安排得十分紧凑，学习训练两不误，训练结束后伴着暮色回家已成他的习惯，每晚9点半休息前还要完成拉伸放松、复盘调整等必修课。当被问到累不累时，他回答说，因为喜欢足球所以不觉得累。对于未来，这位少年有一个梦想，
4: 我希望我能进国家队，国家队，然后呢也在国家队踢上自己的位置，也希望能进世界杯。
2: 少年当然逐梦不止，从校园赛场到国际赛场，每当完成关键进球，孟欣逸腾空而起的庆祝动作总会引发现场观众的欢呼。这成长背后有个人的汗水和付出，更有校园足球培养体系和家庭支持的一路托举。足球能教会你全部，愿孟欣逸这般的少年们带着热爱与坚持继续奔跑，持续腾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这样一位90后青年，他在一件件国之重器焊接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节目最后，黑龙江台带我们来认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孙百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向移动的速度啊，一定要控制在0.11里，这样的话能够更稳定。
1: 在哈电汽轮机冷座分厂，孙百惠和同事们正在加紧抢制三峡集团乌兰察布远往河储一体化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关键设备。工作中的孙百惠是一副老师傅的样子，其实他是哈电集团唯一的90后首席技师、高技能专家，享受黑龙江省政府特殊津贴。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文海，
2: 在业务上他精益求精，非常善于技术钻研。25岁的时候便获得了高级技师的技术等级，在这个年龄段获得这样的技术等级，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是非常难得的。
1: 90年出生的孙百惠毕业于哈尔滨技师学院焊接技术及自动化专业，2010年入职哈电集团，他立下了技能报国的铮铮誓言，从事多个重点机组的焊接工作。焊接是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经常忍受焊花飞溅、针扎般的刺痛，有时还会出现嗓子痛、恶心、吃不下去饭等身体不适情况。但是孙百惠却没有被辛苦吓倒，凭着一股青春的干劲儿，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我们是特种焊接的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前面面对着300多度的工件，然后我们穿着防护服，准备工作的时候呢，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让自己达到，如果面罩在焊接过程中损坏了，我也能够进行蛮焊，把剩下的工作做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因为要克服在各种环境下，我们针对于一些特种设备制造时候，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要求。
1: 2012年，他首次接触重大项目，全球首台 AP1000 三代核电机组核心设备的焊接工作。经过一年的实验调整，生产出的产品达到一次性合格，经国外专家反复检验确认毫无缺陷，这也让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业界一鸣惊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焊缝内部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事这个产品的制造。后来呢，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焊缝啊进行了3次的检验，最终呢没有发现任何的缺陷，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让我和我的团队意识到，我们所完成的产品不仅仅代表我们企业、我们行业，更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水平。所以作为我们青年一代的一线技术工人，我们也将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精品。
1: 出色的表现让他迅速得到了成长，随后他经手的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接一个，其中难度最大的莫过于2019年接手的汽轮机主气阀焊接项目，这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主气阀面临的作业环境是650度以上的高温蒸汽，阀门开关时承受的冲击力达到6至10吨，焊接要满足开合关后瞬间完全闭合，密封度达到0泄漏。3种特殊复合材料工艺复杂，在焊接的过程中极容易造成开裂。项目在2017年启动，但2年多，产品质量始终没有达到合格标准。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最难攻克的一个工件呢，它整体的焊接时间要达到20多个小时，它是内壁焊接，我们人呢要钻到工件的内部，我们一方面呢要克服300多度的高温，一方面呢还要精准的去焊接，整体的难度非常大，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很大的挑战。
1: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问题所在，他白加黑加白的吃住在单位。通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孙百惠针对不同产品种类

0: 制定专项的解决方案，主导制作了十余种辅助工装，根据产品特性编写了相关操作流程，有效遏制住了常规产品发生质量问题的概率。到2020年末，项目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最初的 30% 达到 98%， 同行业对标处于领先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那三个月他过真是挺难，但是后来那三个月之后，他就是给我们拿出了很多 A4 纸，一套的这个阀碟的生产工艺，阀座的生产工艺，做了一些工装啊，优化了一些参数啊。
0: 多年来，凡是有重大项目课题，孙百惠都是第一个冲锋在前，挑起技术突围的千斤重担，解决了行业中多个卡脖子的关键问题。很多时候，他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经常是睡在单位，吃在机床上。就是这样争分夺秒地进行焊接作业，最终圆满完成一个个焊接任务。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苏永辉：
1: 他那股韧劲儿啊，包括对活那个不依不挠那股劲儿啊，我就这个活我今天不干好，我誓不罢休。哎呦，那个我们挺服的。
0: 工作中，孙百惠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每次项目结束后都会编写相关操作流程，归纳总结经验。多年来，工作室的笔记一笔一画记录了他的成长蜕变，成为他不断钻研的注脚。他将十多年来积累的技能及经验传授给身边职工，进一步提升焊工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冷座分厂电焊工孙百惠徒弟梁宇阳：
2: 每一个操作设备他都写一个详细的流程，有图，而且还有那个出现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更详细更直观。因为我每次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师傅的灯都是亮的。
0: 多年来，从民生领域到大国重器，他带领团队为公司节约成本千万余元。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冷座分厂高压阀门班班长孙百惠：
3: 我们一定要钻研核心业务，攻克卡脖子的问题，将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强装备制造。作为青年人，我们要不断地更新学习先进的技术，让传统技术与现代化技术相结合，迈向智能化制造，做强做大装备制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如常，那古恐怖卡卡玛卡哇伊的汤古王多 K， 老男孩唔在起家呢。问情，那他卡库里萨马潘西图要带来开瓦皮。我的纸飞机，你这个样古亚卡拉塔斯伊纳尼菲基下，可比你强古强乌托托尼。

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

0: 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六号到八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六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77事变89周年纪念日，铭记历史真相，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首批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起运。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老挝外交学院副院长阿索卡拉萨彭，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

0: 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
1: 刚果部、刚果劳动党常务秘书帕尔费伊洛基。
0: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党全国青年领袖阿卜杜拉希·伊斯雷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1: 德国的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智利共产党青年团书记贡萨罗·加西亚。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2026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89周年纪念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挺身而出，不惧牺牲，共赴国难，浴血奋战，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奏响了反抗侵略的英雄壮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七七事变89周年之际，重温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作为曾经给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带来深重苦难的日本，如今却又妄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挑起亚太地区冲突对抗，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军事评论员杜文龙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但目前看呢，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在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很多武器装备都沿用军国主义时期的名称。我感觉并不是名称上的一种怀旧，而是对之前军国主义的一种怀旧。如果新装备冠以旧名称，这样呢，今后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扩军备战中就有了某种历史的底色在其中。所以日本新型武器装备对老名称的使用，说明呢，下一步军国主义会快速抬头。日本正在扩军备战，修宪包括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装备转运三原则已经成为常态化的一种这个情况。下一步如果把这些具备邪恶入侵名称的名字重新在武器装备上使用，说明日本有可能在新军国主义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3: 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表示，
5: 就高市早苗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快速复活，然后快速的把 整个东亚地区啊，从

0: 和平带到战争边缘哈，最先付出代价的可能不是别人，也不是别的国家，就是高市早苗他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年终了嘛，我们就看他能把日本带到哪里，看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哈，能不能拖过今年底了。
1: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将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苏保持最高警惕，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
2: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各位听友，7月5号南华早报刊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管理创新学教授马克·格里的文章，作者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前沿阵地正从模拟开发转向围绕模拟构建生态系统，具身智能即将人工智能模型与实体设备例如机器人等相结合，将成为未来十年的热门赛道，而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三大优势将让中国占据有利位置。
3: 首先，中国的制造业全球领先，拥有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的制造业生态系统。摩根士丹利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全球第一。2025年，全球出货的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中，约90%由中国制造商提供。其次，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文章说，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工厂和仓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机器人。中国目前约有200万台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规模约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4.5倍。在此，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采用开源策略，这使得他们更容易修改和适配特定的行业任务需求，进而让模型更快进入并服务于实体经济。文章说，上述因素共同赋予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的强大优势，其他经济体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复制这些优势。由此，有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机器人有望成为中国下一个出口成功的案例，就像过去十年中国成功出口电动汽车和电池一样。文章总结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想要加速创新和保持竞争力，就应向中国学习，主动寻求与中国在技术、软件、工程等领域的深度合作，而不是假装忽视中国。
2: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每年六七月，义乌的商户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设计打样。眼下距离农历羊年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义乌的羊年生肖经济已经开始预热。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洪泉的报道。
4: 最近，新疆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5: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和今天早上发的。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4: 有人说，敏锐的嗅觉是义乌商人的硬功夫，对消费心理的洞察则是他们的软实力。从新疆小羊身上可以看到变化的消费风向，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谷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6: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你像比如说我们的藏族的这个特色的呀，苗族特色的呀，飞天的呀，敦煌的这些，现在目前为止的话我们都在接洽当中。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4: 记者注意到，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民族风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丰富的造型与讨喜的寓意叠加可爱的视觉风格，使系列新品在大规模铺市前已获得采购商的高度关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7: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还没有，陆陆续续大货现在有四个系列在生产，有20多个款在生产。
4: 新一年的生肖产品中，除了传统潮玩、饰品、文创摆件等品类，智能玩具也加入了比拼。不少商户聚焦年轻化、智能化消费需求，将羊年生肖元素与智能科技产品相结合，打造差异化创新产品。商户陈运俊最近正全力推进羊年 AI 玩具的外观优化与产品打样工作。
8: 我们把这个喵星人，它会进化成羊的外观，但是里面的内心跟聊天培育的功能，那还是只增不减的。这样的话就是会更引起小朋友的注意与喜欢。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预计在8月份左右会全面上线。
4: 从原材料采购、创意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了有力支撑。羊年未到，义乌的爆款已在酝酿，各类羊年新品正多赛道同步布局，多点开花，预计将持续带动羊年新春消费热潮，进一步激活生肖经济活力和消费新动能。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和委内瑞拉强震相关的最新报道。
9: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9: 7月5号晚间，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由一架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将陆续发运。此前，在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已第一时间向我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3: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近日，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个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
11: 他们昨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先从底层开始，现在马上就要施工到我和妻子居住的二楼。他们会把受损最严重的部分全部拆除，重新砌墙，然后开始重建。至于三楼、四楼和五楼，受损不算严重，但仍然需要持续监测。
10: 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12: 他们告诉我们大约三个月内，甚至可能更早就能完工。他们承诺房子修好后就会交付。我们这栋楼是最先开始施工的。
10: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戴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9: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心理创伤的修复也成为关注重点。在重灾区，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相比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临时医疗中心负责人帕迪略说，
13: 现在是下午2:30-3:00，我们在这个分诊区已接待了95位患者，真正承担最繁重工作的其实是心理咨询师，他们的工作量几乎是我们的两倍。
14: 志愿心理咨询师米格尔·格德斯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家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15: 有些人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当前心理健康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心理急救服务。
9: 志愿医生胡安·拉莫斯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1: 我呼吁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继续保持同样的爱心、捐助和同情心，只要灾区有需要就坚持下去。
14: 在6月24号发生的委内瑞拉强震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国际机场因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停运。位于中部的巴伦西亚市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临时承担起主要国际空港的职能。总台记者雷湘平日前探访了该机场，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6: 我现在位于委内瑞拉中部巴伦西亚市的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商业航班比以往更多了。这一切源自6月24日的两次强震，首都加加斯的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因航站楼受损严重，商业航班至今尚未恢复。于是巴伦西亚的机场临时补位，成为了委内瑞拉目前主要的国际空港。多家国际航司已经将航线临时转到这里，而加加斯那座机场则主要承担起接收国际援助物资和应急救援的任务。
10: 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原本每周仅运营十几个往返巴拿马城和波哥大的航线，如今承接了前往加拉加斯的大量国际旅客分流，航班密度大大激增。目前机场运力稍显紧张，尤其是取行李环节有时需要2-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作为依然能进入委内瑞拉的空中通道，巴伦西亚是委内瑞拉人尽早回国与家人团聚并参与救灾的快速通道之一。不少委内瑞拉民众表示，只要能回国参与救灾，等待也是值得的。
12: 我们这些在外的委内瑞拉人在寄钱回去给灾民买药品和食物，而灾区民众也在努力生活，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避难所的人也尽力向最需要的人提供饮用水、食物和药物。整个国家都团结起来了，许多其他国家也在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
15: 我现在打算回到委内瑞拉，看看地震后家乡的情况。我在国外工作已经四年，地震发生之后，我有点担心，希望回去能为救灾尽自己的一份力。
2: 环球华人，
1: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欧洲多国遭遇极端热浪侵袭，最高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大范围高温拉动了制冷家电刚需爆发，多家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市场卖断了货，有的款式甚至一机难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7: 走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位于青岛的厂区，空调生产线基本都在满负荷运转，全天不停地赶制欧洲新增订单。企业空气事业部海外营销管理部总经理马媛媛：
18: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其中在法国呢，我们的销售额的增幅是突破了100%，意大利呢，我们六月份的同比是增长了30%，那在西班牙呢，我们的销售的态势也非常的好，很多地区呢甚至出现了脱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调货来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17: 在其中一条生产线上，我们见到了目前在欧洲销售最好的一款分体式空调。与我们常见的空调不同，这款分体式空调专门根据欧洲市场需求进行了独特的产品设计。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9: 欧洲市场对于建筑有严苛的保护法规，所以对空调的安装有严苛的保护和审批流程。那么因为欧洲的这个安装费也很贵，要达到300到500欧元，所以呢，针对这样的市场需求，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易安装的一个空调。大家可以跟随我到空调的这个背面，那这个是空调的安装板。那么在空调的安装过程中，它需要去做安装板的找平，还要把空调支起来去连接铜管。那我们针对这个呢，我们把水平仪内置在安装板上，同时呢，在安装板上设置了两个支架，让这个支架可以把空调在安装过程中撑起来，可以方便我们来连接铜管。那通过这样的便捷的安装设计，可以让我们整个空调的安装的时间缩短35%，从而大幅的提高安装的效率。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特点。我们这个空调因为它的安装的便宜性设计受到了安装商以及客户的喜爱，所以呢，我们前六个月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1.3万，同比增长了117%。
17: 除了安装简便高效，中国空调的高性价比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以及德法等国居高不下的昂贵电价，让空调能耗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企业空气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哥：
19: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2: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5: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较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22: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25: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种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22: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3: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2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舱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22: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25: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索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索纳基地？
3: 我们说加索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索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索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4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5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22: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25: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5代机，因为5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3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 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 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22: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3: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22: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4: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22: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8: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3: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

0: 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呐。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五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五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五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田薇。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和他的边塞诗《从军行》的第四首。边塞诗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类型，主要描写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历代都有精品。而唐代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边塞诗人，王昌龄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他的边塞诗中，王昌龄并不只单纯写战争或者是士兵的命运，而是通过描写边塞生活来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思考。在他所创作的边塞诗当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同于一般战争题材作品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下面我们就先来一起欣赏一下这首诗。《从军行》七首，其四，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高宗调入永隆年间，也就是公元679至681年，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将士们都希望可以打败边疆的敌人，使天下太平，并且在这个时代立下战功。诗人则为伟大的时代精神所感染，于是王昌龄就写出了《从军行》来表达边塞将士的宏伟壮志。王昌龄非常善于把诗中的典型环境和人物感情加以高度的统一。《从军行》组诗是王昌龄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其中第四首更是完美地体现了诗人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王昌龄边塞诗的一个突出优点。诗中书写了边塞征戍者的艰苦战斗生活和他们誓死为土守边的坚定意志，显示了诗人同情将士们身历艰辛、思归不得的思想，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边塞征戍者苦战到底的豪情壮志敬佩赞赏的态度。青海长云暗雪山，这是戍守之地环境氛围的特点。青海一带在当时是战事频繁之地，唐朝的军队和吐蕃的军队曾激烈地争夺过这一地区。诗中的戍守者就是生活在这样背景下的这个环境里。在荒凉的青海高原上，由于两军时常对阵，战事惨烈，使得天空的云霭层层交叠连接，长贯天宇，遮覆雪山。戍守者向西部更远的地方望去，视野茫茫，从心理上深感到大漠荒凉，无可依托。越过雪山是伫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辽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塞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那么诗人为什么特别提到青海和玉门关呢？唐代西方和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阵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历史上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自然在画面上就出现了青海和玉门关。另外，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还渗透出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在这七个字中概括无疑。可以想见，战斗的艰苦激烈，将士身上的金甲尽管磨穿，但报国壮志却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练中变得更加坚定。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写得越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盛唐优秀边塞诗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书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这首诗就是一个突出的体现。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互动，说说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各位朋友，再会。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小暑节气又到了，这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一般呢是在每年的公历7月6号到8号啊交节。暑啊是炎热的意思，那小暑呢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意思是这个时候啊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内最热，小暑只是炎炎夏日的开始。但紧接着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了啊，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之说。那中国多地呢自小暑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雷暴最多的时节了。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是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又潮湿闷热的时段。季风气候呢是中国小暑的主要特点，季风气候的高温和多雨时期基本是一致的，与热同期啊有利于农作物成长，也是万物疯长的时节。那在过去中国南方地区民间有小暑食新的习俗，也就是在小暑过后尝新米，农民呢把这个新割的稻谷碾成米以后做好饭供祀五谷大神和祖先，然后呢人人吃尝新酒等等。在北方地区呢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伏日人们食欲不振，往往呢比常日啊要消瘦啊，所谓叫苦夏。但饺子呢在这个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而且饺子的外形像元宝，有元宝藏福的意思，吃饺子就象征着福气满满。那元代文人吴承所编著的《月令72候集解》当中，他呢根据这个黄河流域周边地区景物，结合24节气的特点，把一年24节气呢分成了72候，每个节气分成三候。那小暑这个节气的三候呢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什么意思呢？就说小暑时节大地上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了，而且所有的风中呢都带着热浪。那么在中国古代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就描述了蟋蟀的字句，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文中所说的八月就是夏历的六月，也就是小暑节气的时候。那由于炎热，蟋蟀呢就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下来避暑热了。那么这一节气里啊，天上的老鹰也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了，这就是啊这个小暑的三候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在夏天的某一个时间突然间非常怀念儿时的夏天，夏天里有满世界迷人的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伙伴们呢喜欢光着小脚丫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去触摸夏的气息，夏天在我们心中是那样的美好又难忘。今天呢我就陪你一起去寻找古诗词中的那些美好的夏日时光。
2: 夏日南亭怀心大，孟浩然。山光忽西落，池月见东上，散发乘西凉，开轩卧闲敞，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香，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终宵老梦乡。这首诗描绘了夏夜乘凉的悠闲自得，抒发了诗人对老友的怀念。这首诗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写作者夏夜

0: 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一方面又表达对友人的怀念之意。
1: 从这首诗当中呢，可以听出诗人是多么希望有朋友在身边闲话轻谈，共度良宵。可是呢，亲朋远在他处，自然会生出许多的惆怅。这种怀念故人的情绪啊，一直延续到睡下以后，进入梦乡，居然在梦中会见了自己的好友。诗呢，以友情的梦境结束，极有余味。孟浩然呢，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的感受。那这首孟浩然的诗啊，不过是写一种闲适自得的情趣，兼带有一点无知音的感慨，并且呢，没有十分厚重的思想内容。然而写各种感觉细腻，非常的入微，而且诗味盎然，具有朴素的形式美，层地自然，由景及意，达到了浑然一体，极富韵味，也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安宁与清凉。
2: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地，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诗的大意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丫上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几只船好像没有组织的渡家一样散乱地排着，旁边村落篱笆疏散，好像只是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
1: 白居易的诗歌啊，可以说是题材非常的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呢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那么晚年的白居易呢，他选择了退休养老，在洛阳呢置田产房宅，过起了十分舒适安逸的老年生活。然而呢，却有几个顽皮孩子频频地造访他的豪宅，不是钓鱼就是采莲，倒为他平添了几分晚年的乐趣。那在白居易的晚年啊，积极要求分司东都洛阳，等到皇帝同意诏书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洛阳去了。那在洛阳养老当然是要找一个好住处了，白居易呢，大半辈子的积蓄啊，几乎都用来置换了一处风水宝地吕道里的大宅子。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宅子大呢？他在这个《池上篇》这篇文章当中呢，专门就描述他规模，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那唐代的度量衡呢，一塘尺约等于是今天的0.3米，那么一塘亩呢，约等于今天的520平方米，那么宅加园加池加其他约等于9000平方米。9000平方米拿到现在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庄园了。这么大的宅子，下了班就能够认真的在里面做一个宅男，扩建呀、修葺，还有点缀、种植、绿化，尤其是点缀和绿化，白居易呢费了颇多的心力。那在绿化上呢，白居易呢带领全家上下做了大量的种植。那么吕道宅的园内呢，还配置有了一个白居易的最爱，就是硕大的池塘。据《池上篇》中的序文啊，可以知道这个池塘呢，收纳着白居易多年为官的收藏，还有就是亲朋好友们送来的一些各种的这个青石大板，再加上有宿迁壶、书一车、博藏嫡侄习馆、沁弦歌者纸摆，可以堪称完美了。那这个集游赏居住精致于一体的宅子，白居易呢非常的醉心。榭在水边，亭在岛上，池中立阁，渠边生楼，花间见廊，如诗如画。尤其是大池塘， 池里呢，位置

0: 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是游翔，旁边呢垂立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简直就是植物园和动物园合二为一，谁人见了也不免心驰神往，更何况那些小朋友们呢？这个池塘热闹非凡，终于就招来了萌萌的小朋友，也可以说是熊孩子。比如他写的诗《观游鱼》中偷钓池中鱼的童子，当然还有诗歌《塘上》中的采莲童子。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首诗好比一组镜头，设下一个小孩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这是一首描写儿童生活的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但极富韵味，令人读后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
0: 这是一个聪明能干但有点胆小的小朋友，本来就缺少理智的小娃儿啊，大脑呢又被白莲全部都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这两个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眼疾手快的偷偷采到可爱的白莲之后，划着小船迅速的就逃离了作案现场。但是小娃只顾逃跑，不懂得掩盖自己的行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那之前呢抓钓鱼儿童的现行情绪比较激动，那现在呢一而再的有小朋友过来偷东西，只能是笑叹，是不是我的园子太好玩了。对这些小朋友啊，白居易呢是很温情的，他或看着他们自己在池塘边叽叽喳喳地打发着童年，也偶尔呢躲藏在一边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幼稚天真所感动。那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重负，将疲惫洗刷。所以呢，熊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怎么舍得对他们凶神恶煞、板起面孔呢？那看到这幅情景的白居易啊，想必也似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吧。孩子对苦难往往是不经意的，因此呢，在我们的回忆里，似乎再苦的童年，只要有玩的、有朋友一起疯，那就是最值得回忆的快乐日子。
2: 《阮郎归·初夏》，宋·苏轼。绿槐高柳燕新蝉，熏风初入闲。碧纱窗下水沉烟，其声惊昼眠。微雨过小河翻，流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诗的大意是，槐树枝繁叶茂，柳树高大，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和暖的风微微吹起，绿色的纱窗下，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青烟，惬意的昼眠。

0: 忽而被落旗之声惊醒，细雨过后，清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衬着湿润的绿叶，更是红得像火焰。纤手拨动清池泉水，溅起的水滴落在荷叶中，就像晶莹的珍珠，一会儿破碎，一会儿又圆。
1: 那刚才那首小诗呢，展现的是夏天来时孩子们的童真童趣，而这首词表现的是初夏时节的女孩子闺阁的生活。上片呢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呢来衬托环境的寂静，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那下片呢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的画面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了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那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在苏轼之前呀，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啊、孤闷呐、疏拥啊、倦怠啊，种种弱智愁情。可是呢，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的，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攀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和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了一种和谐的情调。那苏轼的这种词作呢，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感谢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鲁桓公道：“郑君据失守故土，贻笑列国，愿以父代之，闻以纳数万钟矣。”宋庄公道：“两万钟之入，原在岁书数内，与三成五舍，况所许诸物未完即半，今日尚且如此，翌日是冷，寡人为谁去讨？为君早为寡人图之。”鲁庄公见齐桓公十分固执，泱泱而罢。鲁桓公归国，即遣公子柔使郑，至宋庄公不肯相宽之语。郑立公又遣大夫雍纠捧着商仪呈上鲁庄公道：“此乃宋国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请纳还宋府库，以当三成，更进白璧三十双，黄金两千亿，求君侯善言解释。”鲁桓公本不想再插手此事，但经不住郑使再三恳求，只得亲至宋国，约定庄公于古丘之地相会。二军相见礼毕，鲁桓公又带郑立公至不安之意，呈上郑使所送之白璧黄金。鲁桓公道：“君为郑所许之物完未及办，寡人正言则正，郑才勉力赎纳。”郑庄公不仅不屑，反问道：“三成何日交割呀？”鲁桓公道：“郑国之土地乃先人所遗，郑立公不敢以私恩之故轻弃冯江，今奉一物可以相抵。”说毕，即命左右将黄锦服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献于宋庄公之前。宋庄公起服试看，乃是商仪一物，为当初自己窃国会政之物，勃然变色，扬为不知，问道：“此物何用啊？”鲁桓公见郑庄公故意装傻，心中已有不悦之色，忍气说道：“此上国故府之珍，郑先君庄公向曾效力于上国，蒙上国赐以重器，藏为世宝，四君不敢自爱，仍归上国，望念当年郑庄公相助之恩，隔三成之事您就免了吧。”宋庄公见提起旧事，不觉两颊发赤，应道：“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将归问之故府。”话音刚落，鄙人来报：“燕君朝宋驾到古丘。”宋庄公正无台阶可下，闻之喜道：“有请。”鲁桓公欲避之，宋庄公道：“燕使亲来避地，必有要事相商，贤君理当一见。”燕军来到大帐，与二军问礼已毕，肃称：“帝陵于齐，常被齐国侵伐，寡人恳请二军出面与其讲和，以保社稷。”宋庄公转面对着鲁桓公说道：“寡人这里无话可说，不知贤君允否啊？”鲁桓公道：“其与季世仇，常有袭季之心，而季寡人之父国也。君若为燕求和，寡人已愿为季其好，各修和睦，免动干戈。”宋庄公道：“诺。”遂与鲁燕二军结盟于古丘。宋庄公送走鲁燕二军之后，又遣使赴郑，督促财会不绝于道。郑立公万不得已，复遣使求助于鲁。鲁桓公只得又约宋庄公于虚归之境会面。宋庄公不但不至，反遣使报鲁道：“寡君与郑自有成约，请君侯不要再插手此事了。”鲁庄公闻言大怒，骂道：“匹夫贪而无信，尚然不可，况国君乎？”遂转元至郑，与立公会于五父之地，相约伐宋。一拜宋于隋阳，二拜宋于蓟地。齐僖公因助宋之故，亦大败之，怀愤成疾，世东病故，立世子朱尔为君，是为襄公。宋庄公连遭二败，恨郑入骨，遣使将郑国所纳金银分会齐、蔡、魏、陈四国，起兵复仇。齐因僖公心丧，只遣大夫雍林率车150乘相助，蔡、魏亦各 遣将同宋

郑立功欲战，祭祖道：“不可，宋大国也，起倾国之兵，盛怒而来，若战而失利，社稷难保，幸而胜，将结末世之怨，我国无宁日矣，不如停之任之。”郑立功听了沉默不语，祭祖也不管立功作何事想，当即发令使百姓守城，请战者死。宋庄公见郑氏不出，乃大掠东郊，以火攻破渠门，入及大魁，至于太公，进取其愿以归，为宋卢门之愿以入之。立功郁郁不乐，叹道：“孤为祭祖所至，何乐乎为君？”于是遂有杀祭祖之意。第二年春三月，周桓王驾崩，立世子陀为王，是为庄王。周厉公闻周有丧，欲遣使行调，祭祖坚决反对，谏之道：“郑与周世仇，周桓王曾率兵伐郑，先军之将助冉怒射王坚，若遣人往调，自取其辱。”厉公虽然依允，心中愈怒。一日，厉公由于后仆只有大夫雍鸠相随，厉公见飞鸟翔鸣，凄然而叹。雍鸠笑道：“当此春景融合，百鸟莫不得意，主公贵为诸侯，似有不乐之色，何也？”厉公道：“百鸟飞鸣自由，全部受制于人，寡人反不如鸟，是以不乐。”雍鸠道：“主公所虑，岂非计上卿乎？”厉公默然不语。雍鸠拍胸说道：“吾闻君由父也，臣由子也，子不能为父分忧，即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倘主公不以鸠为不屑，有事相违，不敢不接死力。”郑立功屏去左右，问雍鸠道：“雍非祭祖之爱婿乎？”鸠道：“婿则有之，爱则未也。鸠之婚与祭氏，实出宋君所迫，非祭祖本心。祖每言及旧君，犹有依恋之心，但为宋不敢改立耳。”立功道：“卿能杀祖，孤以卿待之，但不知即将安出啊？”雍鸠道：“今东郊被宋兵残破，民居未复，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禅舍，却叫祭祖带着素帛去那里安抚居民，臣当于东郊设想，以鸩酒毒之。”立功道：“寡人委命于卿，请当小心从事啊。”雍鸠归家，见其祭氏不觉有惶惧之色。祭氏心疑，问道：“朝中今有何事？”鸠回道：“哦，无也。”祭氏道：“妾观君之言，今日朝中必无无事之理，夫妇同体，事无大小，应该让妾知道。”鸠道：“君欲使你的父亲去东郊安抚居民，至期我当设想于此，与你的父亲贺寿，别无大事。”祭氏道：“你欲想妾父，何必郊外？”鸠道：“此君命也，你不必问。”祭氏欲疑，用酒把鸠灌醉，趁其昏睡，佯问道：“君命你杀祭祖，你忘之耶？”鸠梦中糊涂应道：“此事如何敢忘？”臣起。祭氏谓鸠道：“你欲杀我的父亲，我已尽之矣。”鸠几口否认：“你都胡说些什么呀？”祭氏道：“妾一点也不胡说，夜来你醉自言，不必讳也。”鸠沉默良久道：“设有此事，尔将何处？”祭氏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又何说焉？”鸠闻言大为感动，一把将祭氏揽在怀中，吻了又吻：“你真是我的好夫人。”便将立功如何叹息，如何定谋杀祭祖，一字不漏地道了出来。祭氏道：“我的父亲你也知道，老谋深算，行止不定，至期我当先一日归宁，怂恿其行。”鸠道：“事若成，我待其位，与你亦有容也。”

0: 义士果然先一日回至父家，见祭祖两鬓斑白，死期将至，仍为国事操劳，顿生不忍之心，问其母道：“
1: 父与夫二者孰亲？”
0: 其母道：“
2: 皆亲。”
0: 祭士又问：“二者谁更亲一些？”其母道：“
2: 父甚于夫。”“
0: 为甚呢？”其母道：“
2: 未嫁之女，夫无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又再嫁而无再生，夫合于人，父合于天，夫安得必于父哉？”
0: 其母无心之言，却点醒了祭士有心之听，遂双眼流泪道：“
1: 我今日为了父亲，不能再顾及丈夫了。”
0: 遂将雍鸠与立功之谋密告其母，其母大惊，转告于祭祖。祭祖道：“
2: 你等勿言，临时我自能处分。”
0: 至期，祭祖使心腹强除，带勇士十余人暗藏利刃跟随，再命家臣公子瑜率家甲百余去郊外接应防便，一切准备停当，祭祖方起身上路，行至东郊，被雍鸠半路迎住，设想甚丰。祭祖道：“
2: 国事奔走，理之当然，何劳大想？”
0: 雍鸠道：“
2: 郊外春色可掬，特备薄酒一杯，为大人祝寿。”
0: 言毕，满斟大觥，跪于祭祖之前，满面笑容，口称百寿。祭祖假装相搀，先将左手握鸠之臂，右手将杯浇地，火光迸射，遂大喝道：“
2: 匹夫胆敢害我，左右还不快快为我动手！”
0: 强除与众勇士一拥而上，擒雍鸠斩之，以其尸弃于舟池。立功伏有甲士于郊外，帮助雍鸠做事，早被公子瑜搜着，杀得七零八落。立功闻之，大惊道：“
2: 祭祖不容我也！”乃逃奔蔡国。
0: 祭祖去魏，迎昭公复位，郑立功贼心不死，后代蔡人，夜袭守越之谭伯杀之，遂以越地为巢窟，增城锐池，大置甲兵。是日，鲁桓公已为公子彭生所杀，世子即位，是为庄公。立功以吊贺为名，遣人转告庄公，谢罪于宋，许以复国之后，仍补前洛魏纳之术。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鲁使至宋，宋庄公贪心又起，接连蔡国共纳立功。时魏侯素有宋昭公复国之劳，昭公并不修理往谢，所以意怨昭公，反而与宋庄公协谋要助立功。面对四国压力，祭祖寝卧不安，后有公子瑜献计，何不联齐以抗之？祭祖大悟，亲使齐国，高渠弥趁机兵变，杀昭公，而以子伟代之。事实齐之国君乃是襄公，一因昭公有恩于齐，二因为鲁桓公拉杀一事，国人沸沸扬扬，欲作一二义举以服众心，便把打击目标选在了子伟头上，诱而杀之，并将高渠弥处以车裂之刑。祭祖遂改立公子仪为君，子仪既即位，为国政于祭祖，恤民修备，遣使修品于齐陈诸国。子仪又亲自赴楚，须以年年纳贡，永为蜀国。立功无见可成，自此郑国稍安。齐桓公听了宁齐谏言，要他在公子突身上做一做文章，心领神会，起身说道：“祭祖以臣主君，子仪以弟篡兄，犯分逆伦，皆当声讨。今子突在越，日谋袭郑，况祭祖已死，郑国无人，寡人若遣一将往越，送突入郑，则突必怀寡人之德，北面而朝齐，你说是不是这样？”管仲、宁戚俱道：“
2: 是这样。”
0: 齐桓公当即遣大司礼宾虚吴为将，引兵车 200乘，屯于越城20里之外。宾虚无轻车入越，面见立功，言说齐桓公愿意助他归国，现有兵车200乘在城外听命。郑立功闻之大喜，后宴宾虚无。席间有谍人自郑国归，告知道：“季卒确实死了，子仪以舒瞻为上大夫。”宾虚无道：“舒瞻何人？”郑立功道：“治国之良臣，非将才也。”立人又禀：“郑城有一奇事，南门之内有一蛇，长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有一蛇，长丈余，红头绿尾，斗于门阙之中，3日3夜不分胜负，国人观者如是，莫敢近之。后17日，内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太庙之中，忽然不见。”谍人话音刚落，宾虚无举弓喝道：“君未定矣！”来，干杯！言气一饮而尽。郑立功见宾虚无干完了杯，不得不饮。饮毕，满面困惑地问道：“上时由何得知寡人之位已定？”宾虚无道：“郑国外蛇即君也，长丈余，君居长也。内蛇子仪也，长8尺，弟也。17日而内蛇被伤，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从甲申之下，今当辛丑之下，恰时有7年矣。内蛇伤死，此子仪失位之兆，外蛇入于太庙，主君终似社稷也。臣之主公方身大义于天下，将纳君于正位，蛇斗适当其时，岂非天意乎？”郑立功大喜道：“诚如将军之言，末世不敢忘德，但不知如何复国，还望将军教我。”宾虚无道：“大陵城横亘于郑国与越城之间，乃君侯复国之第一大障碍，大陵不下，复国无望。外臣听人言曰，那大陵守将傅侠有勇无谋，只需如此如此，大陵可得也。”郑立功道：“好计！”遂自选兵车200乘前来大陵叫阵。17年来，傅侠与立功交战不下10次，总是傅侠占先，根本未把立功放到眼里。今见他前来挑战，倾巢而出，谁知这一次立功之兵顽强得很，硬生生与他大战了1个时辰，不分胜负。正欲撤兵入城休整后再战，有守兵自城内出，言说大陵已被骑兵攻破，傅侠走投无路，下车投降。郑立功嫌傅侠17年相聚之恨，咬牙切齿，斥左右：“斩气报来！”傅侠大呼道：“君不欲入正也，何为杀我？”宾虚无忙道：“君侯，不是外臣多嘴，这傅侠留下也许会有用处。”郑立功见宾虚无待傅侠求情，不敢不给他这个面子，遂将傅侠转换回来，问之道：“杀不杀你，与寡人得不得正何干？”傅侠道：“拒君者子仪也，非正也。有道是擒贼先擒王，子仪若露，愚不足道也。”郑立功道：“你有何策能杀子仪？不过以甘言哄寡人，欲脱身归正耳。”傅侠道：“当今正皆舒瞻所掌，臣与舒瞻至厚，君能胜我，我当潜入郑国，与瞻谋之，取子仪之首，献于座下。”郑立功大骂道：“老贼奸诈，岂敢诓我？我今放你入城，你将与舒瞻起兵拒我矣。”宾虚无道：“侠之妻奴全在大理，可求于越城为质，怕他作甚？”傅侠叩头哀求道：“宾将军所言甚是，如臣失言，请诛臣妻子。”他见郑立功仍不肯信他，指天为誓道：“君赦臣不死，臣入城并取子仪之首，有降为者，日落我落。”郑立功这才勉强将傅侠赦免。傅侠至郑，夜见舒瞻，瞻见侠大惊道：“你不在守大陵吗？何以至此啊？”傅侠道：“齐侯欲正正位，命大将军宾虚无统领大军送公子突归国，大陵已失，侠连夜逃命于此，骑兵旦夕必至，势在危急。 只能斩子衣之首，开成营制，富贵可保，以免生灵涂炭，转祸为福，在此一举，不然毁屋及矣。
1: 舒瞻闻言默然，良久道：
0: 当初我就主张迎立故君为祭祖所祖，今祭祖已死，是天助故君，为天必有救，但不知即将安出啊。
1: 傅侠道：
0: 可同信大陵，令速进兵，你出城假装为拒敌，子仪必临城观战，我寻机将他杀掉，你引故军入城，大事定矣。
1: 舒瞻道：诺。
0: 密使人致书子突，傅侠出了舒瞻之府，当即进宫参见了子仪，并速以骑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仪大惊道：快唤上大夫进宫。
1: 舒瞻进得宫来，子仪劈头便问：
0: 骑兵助突，大陵失守，未知奈何呀？
1: 舒瞻道：
0: 用众会求救于楚，待楚兵到日，内外夹攻，骑兵可退。
1: 子仪道：
0: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么办了。
1: 当即让舒瞻修书，遣使携黄金万亿去楚搬兵。
0: 那使者本是舒瞻心腹，携了国书和黄金出得都城，找了一个干净客栈住下，整日里吃喝玩乐。
1: 公子突接了舒瞻秘书，与兵虚无已道率兵车400乘，日夜兼程来到郑都。
0: 舒瞻面见子仪道：子突已至城下，臣当引兵出战，均可同傅侠登城固守。
1: 子仪不疑有他，一一允之。正议论间，敌人来报子突已至城下。
0: 舒瞻故意说道：这小子活得不耐烦了，看我不斩了他的狗头。
1: 当即引兵出城，与子突佯战数合。兵虚无引骑兵赶到，舒瞻回车便走。
0: 傅侠见之，在城上大叫道：正是败矣。
1: 子仪向来胆小，见傅侠这么一叫，不辨真假，下城欲走。傅侠拔剑自后刺之，子仪死于城上。傅侠杀了子仪，打开城门，舒瞻、子突同兵虚无一同入城。傅侠朝子突参拜已毕，说道：
0: 主公缓行，臣带军前去清宫。
1: 言气带领一支人马先行一步，欲子仪二子俱杀之。
0: 子仪父子俱死，国人不得不迎突即位。
1: 子突即位后，后会兵虚无，约以冬十月至齐亭启蒙，虚无辞归。
0: 立功复位数日，人心大定，乃为傅侠道：你守大陵时有7年，力拒寡人，可谓忠于旧君矣。今贪生未死，复为寡人而是旧君，你心不可测也。寡人当为子仪报仇。
1: 贺令立誓押出，斩于市曹。翌日又杀公子瑜，强除必于舒瞻之家。舒瞻为之求情，乃免死，越其族，拜舒瞻为正卿，读书诗书，并为大夫。郑人为之三良。齐桓公见郑立功复国，魏曹二国去东亦曾请盟，与大和诸侯行声定约。
0: 管仲见道：君新举霸事，必以简便为政。
1: 齐桓公道：
0: 简便如何？
1: 管仲道：
0: 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其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唯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
1: 言未毕，忽传报：
0: 周王再遣善灭报宋之聘，以至魏国。
1: 管仲道：
0: 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
1: 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5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诸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3年冬也。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

如常，那故宫不卡卡玛卡哇伊的汤古王多 K， 老男孩唔在起家呢。问情，那他卡库里萨马潘西图要带来卡瓦皮。我的纸飞机，你这个样古亚卡拉塔斯伊纳尼菲基下，可比你强古强乌托托尼。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当我推开门时发现了